明天到后天晴到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至36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5至26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谢谢收听，再会。

0: 摸清楚，然后再进行有针对性的去匹配过啊，那么就是在现场就能够充分的达成一致。
1: 精准对接带来了人才落地的加速度。在浙江真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团队中，本科以上占比高达八九成。通过联合培养研究生、定向实习等模式，企业与高校建立了深厚的人才合作纽带。理水学院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毕业的陈红就在这里扎下了根，如今

0: 产支撑。
1: 为深入落实拥军优属政策，切实关爱现役军人家庭，7月27号下午，由缙云县关爱退役军人协会主办的“同心向军，薪火相传”军娃夏令营正式开营。县人武部部长左继昌出席活动。
2: 开营仪式上，全体人员肃立致敬，在庄严的国歌声中筑牢爱国拥军初心。主办方及教官代表立足拥军育人初心，阐述了本次夏令营的意义。

0: 等赛事活动持续带动全城运动活力。活动现场，中新社、亚太日报、浙江日报、浙江之声等多家媒体的记者围绕暑期活动筹备情况、具体优惠政策等方面提问，各活动相关负责人结合实际情况逐一详细解答。
1: 青山为带，西涧谱曲，缙云古村落的千年风韵正在诉说。由缙云县融媒体中心与缙云县民政局共同策划推出的静探

0: 莲花村顺着溪流向前走，但总会在转弯处留下让人回头的念想。
1: 盛夏七月，瓜果飘香。在海拔600多米的七里香高山果园里，当地主打特色农产品锦绣黄桃迎来全面成熟期。依托独特的高山气候和生态水土优势，今年黄桃长势喜人。

0: 的孩子有没有可能阅读一些比较枯燥的书，至少他是能够，因为对他是有作用的，至少他能够读进去，且大概的能够理解书中的意思。这个有时候呀，单有兴趣还不够，我们还得教大家一些方法。今天呢，我们在微博上面的这个视频，先给大家解释一下，这在干嘛呢？
1: 这是我们给孩子

0: 听起来刚才艾琳老师说的那个呢，也是我们就我作为学生小时候特别想达到的一个状态，就是有没有一种学习方法让我平时疯玩，然后一考试全会啊？就这个呢，反正我小时候没有做到，现在呢我们专业的老师也告诉大家不太可能，你自己小时候也没有做到，现在你说我把孩子送到一个全脑开发的地方啊，这十天之后他就变成了一个神童，然后天天就玩，然后考试还，这也不可能。
1: 对，我就跟我们的孩子也在说这件事情，我说你

0: 来学全脑啊，我说学习不是工业是农业。
1: 嗯嗯，
0: 它从你的播种到你的收获，这之间是一定是有过程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不停的耕耘。
1: 我们之前也说过，它会有一个测试，提前有一个我们叫什么呢？
2: 多元智能测评。
1: 哎，对对对，就会给他一个测评，会告诉你说你的孩子在哪个方面就是比较突出的，他可能在语文方面就是比较突出，在数学方面就是稍微差一点，那我们也要接受这个基础的测评，然后之后呢通过训练孩子可以达到视频当中这个效果。嗯，刚才提到了八九岁的孩子可能会需要一年半的时间，我们给他打基础。

0: 每个孩子不同，所以他需要的学习的阶段也不一样。
1: 对，是的，首先这个脑科学潜能的课程是这样，它不是以我们以前的知识沉淀为基础的。那么每个孩子在这个上面能力表现的差异呢，是跟孩子的专注力的集中程度、孩子的性格习惯、孩子是不是很容易放松，就是所有的潜能课程，其实我们学习也是一样。什么样是最佳学习状态？一定是既放松又专注又开心的这种状态。那么孩子呢，因为我们在实际的课程过程中发现，很多的孩子

内在的思虑比较多，比如说老师说了一件事情，他自己就开始编故事了，开小差了，他自己就开始就是我们叫内心戏吧，比较复杂的。老师说到一个，他自己思绪就多了，然后他就没有办法完全跟着老师的专注力去走，他自己内心就开始已经天马行空的想了很多东西。另外一种呢，专注力不足是因为他受外部环境的干扰和影响，就是老师在这里讲课，离他很远的对边上别的同学的一句话就都能把他逗乐，他完全没有办法跟着老师的状态去走。那么这两种状态，就是一个是内心压力大，在

0: 一首歌什么老神仙来演说放松最好的就是呼吸。那么当我们让孩子，我说你要放松你要放松，孩子依然不会放松，但是我们会用呼吸，我们会教他如何去呼吸。那么呼吸其实他的专注力转移到呼吸上，他在呼吸过程中自然而然就放松了。
1: 我终于知道了，因为紫竹在给我们解释说为什么没有人来跟我们互动啊，他说因为这个视频没有看懂，太深奥。哦，原来是这样，你们终于，你看你们就应该解开我的这个迷惑嘛。来，我给你们解释一下好不好，就是这个视频啊，还没有看到的视频的听众呢，我也可以跟大家大概的描述一下。

0: 我们叫超感知力。那么这一部分的超感知力一旦开启出来呢，我们在即使不借助我们的双眼，在蒙眼状态下呢，我们也是可以感知到一部分事物，甚至感知到一部分的画面的。
1: 嗯，
0: 这个可以给大家举一些生活中的例子，就比如说我们的成人可能都会做梦，在梦境中呢，我们其实是有 3D 动态立体的画面视频的，但是这时候我们其实是在闭着眼睛的这种状态下。也其实也有一些可能更极端的例子，当然这些都是生活中的小例子。我们知道有些人是会梦游的，就是梦游的人他是闭着眼睛的，他怎么能感知到路，怎么能拿东西呢？其实这是我们大脑本身具备的这样的，我们叫做超感知力，或者通过脑内的通过量子的

0: 每天老师这个在他面前这么活生生的一个人，是想尽了各种的办法让他去学习，他都
1: 不学，
0: 他都不学，所以我们要光凭网上或书上说能够转变孩子的这个学习的状态，可能还是不是特别特别现实的啊。当然肯定是有，但是不适用于大多数，大多数还是要跟老师面对面的去交流。还有一个就是在我们日常的教育的当中啊，把孩子的想象力极大的限制了。其实我们右脑最强大的一个功能就是想象力，包括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波动速读，它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需要有孩子具备丰富的想象力。我原来看过一个例子，就是说有一个孩子在公共汽车上边，是妈妈还是谁要接他回家，然后呢这个孩子透过这个车窗看到外边呀，有那个水管，工人做市政的那种水管漏了，然后从上边不停地往外滋水，这个孩子说，妈妈，那个水管哭了。这个就是孩子
2: 受伤了，
0: 哎，说他哭了。这个时候就是往往当我们孩子说出这样的话

重要的，而不是要关注到我们家孩子可能现在父母就给定型了，专注力差，还远没到能观察出来孩子的专注力到底是一个什么程度的这个阶段。那么如果说真的想要去看一下孩子先天的专注力，也不能通过妈妈在生活中的观察，确实在一岁以上的孩子是可以做多元智能检测的，那么可以去测一下，能看得出来孩子先天专注力，但是我觉得现在其实太小了，没有这个必要。

0: 不来啊。
1: 是啊，孩子和车的钥匙全都锁在了车里，这看着孩子在车里，家长就着急了，这车门打不开呀、啊、
0: 嗯，
1: 这家里的备用钥匙这一时半会儿也拿不来呀、啊、赶紧打119吧。
0: 这消防人员啊赶紧就到了现场，但是呢消防员到现场之后呢，先通过这胶条啊，他们想说看能不能把这车窗给拉下来，
1: 哎，粘了然后呢给摁下来，
0: 嗯，
1: 还不行，这车还比较结实，
0: 哎，对，这车可能比较好拉不下来，那没关系啊，咱们不是锁在里边了吗，咱找开锁公司、
1: 嗯、哎，也好，其实啊找开锁公司也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因为开锁公司它和消防局不一样，
0: 嗯，
1: 它开这个锁它是技术开锁哎，它呢把你的锁芯破坏了哈，它不会把你的门破坏了，但是这个开锁公司的这个锁匠到现场发现，哎呦，这车锁跟门锁还不太一样，我这探钩啊打不开这个车门锁，
0: 哎呦，看来这个车还挺高级，这轮番上场都不行，

0: 即係點解個燈閃嘅？你未關好咩？即刻就衝落個遙控鎖匙。有時得，有時唔得嘅。疏疏地。咁啦，今日開到開唔到，開唔到咧兩邊開。
1: 這是車主陳先生。陳先生的意思就是說呢，這兩個孩子自己把我這沒鎖牢的車門給打開。然後呢，還碰了車裡的中控，導致車門鎖死。孩子年纪小啊，你看4岁5岁，不懂脱困呢。
2: 对，他又没学过驾照是吧，他不知道摁哪个键能开门。
1: 长时间的高温闷热，孩子呢是脱水休克死亡的。
2: 哎呦，
1: 所以陈先生刚才呢等于是这就给大家
2: 喊冤是吧，
1: 对，说自己遇到的这个遭遇。他说你看我也没做错什么呀，可是现在呢出事孩子的这两个家庭，这是表兄弟。说对我不依不饶，把我告到法院让我赔钱呢。
2: 那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的？
1: 我给大伙儿简单介绍一下啊。这个法院呢就认为，陈先生，你这个车锁。

没多久就爆表了，那肯定是70以上。给我们拍摄的记者呢，因为这个中途室内温度达到70摄度左右，他的手机温度远超70，环境温度越高，这手机就越热，再加上持续拍摄，一会儿手机罢工了，手机录不了了，赶紧把手机就是下了车，到这个屋里边凉快会儿重启。我和这个记者还继续在车内待，我大概在车内坚持了10多分钟，我受不了了。当时那个另外一个记者是女记者，我觉得她的耐力还是真不错。10多分钟的时候，我当时什么感觉，因为我也之前这个洗过桑拿，在桑拿房里边，桑拿房的温度其实也能达到70-80摄氏度，但是在那个温度下，桑拿房我们是要用这个水浇这个里边烧红的这个炭，水蒸气上来了真的我们这个身体，但是车内不一样，它不是水蒸气，它是纯热热量。我呢再加上有一些咽炎，

0: 绝对不能把孩子，小动物也不行啊，哈，留在这个车里。大家说，那我把空调打开，我也觉得您别冒这个险，万一孩子给您碰的把空调关了呢？
1: 而且呀，我们都说啊，在车内如果您不开窗，只在闷热天气开启空调，把孩子留在车内
0: 也不行。
1: 对，
0: 你们刚才说桑拿，
1: 对呀，
0: 桑拿屋也不低呀。
1: 你说那桑拿房，
0: 那有的五六十度的那标志，咱们都能看到，我都敢进去啊。
1: 对呀，桑拿房谁没进去过是吧？
0: 是
1: 啊。而且那里边啊，您想，少卿专家说了，这里边还给你浇着水，有水蒸气，它起码有湿度啊，对吧？它起码通风换气，它有氧气啊，它也不像密闭车内的，但是就那样，六十多度啊，这可在。我就已经受不了，
0: 受不了是。
1: 而且我在里边能随时出来，
0: 所以我跟你说啊，这个桑拿真是不能在里面待的时间长。建议大家5分钟就出来，别沾那个光，哪怕不要钱的，都别在里面待的时间久。那咱们就听啊，999急救中心的包文华主任给我们说说，这车里关上车窗哈、啊，没空调，那也相当于一个桑拿屋。
1: 没错啊，
0: 他为什么他就要命呢？哈、啊，那咱们一块来听听。

0: 我们如果把这个泡沫去掉了，直接一个铁皮房子您带里边试试，加的哪怕是泡沫也好，岩棉也好，它其实就是能起到保温的效果。汽车呢是这一层是没有的，纯属就一个铁皮加一些内饰的一些装饰板、隔音的材料，隔热其实这一块做的是很普通。再加上现在的车都是大天窗，前有前挡，后有后挡，
1: 上面还不挡，
0: 上面还不挡，还有四个车窗，这都是一个相当于一个玻璃屋子。
1: 那这个热啊，一个是从外面吸收的，那么为什么呢？它吸收了以后呢，就因为车窗的紧闭，它的温度能够升得这么高。您觉得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吸收的过程？
0: 首先汽车里如果是着着车的话，空气是有流通的。我们只要是开着空调，哪怕你空调制冷不好，开着风的话，从这个机舱里边的这个自然风吸入车内，然后从车内的出风口吹出，最终呢从后杠的这个排风口排出，属于空气是流通状态。一旦停车了以后，空气不流通，这个持续的温度这个升高的速度可想而知，是空气没有流通的情况下，那这个温度环境是

0: 食品，它可能由于烹饪的原因，维生素 B1 就损失殆尽了。那刚才徐静老师也说到了哈，在我们日常能吃到的这些食材当中哈，动物肝脏里头维生素 B1 含量是比较高的。但是很多朋友吃肝脏的时候又有顾虑，觉得这胆固醇比较高，它属于动物内脏，吃了好像不好。
1: 嗯。这种纠结能理解。第一个，动物内脏里面胆固醇是高，但是它营养素呢也是很密集的，我们就要在吃的过程中有一个限量。

其实动物肝脏里边铁也特别高，维生素 A 就相当于比这个维生素 B1 不在下的两个营养素。你配餐的时候一加上动物肝脏，铁也够了，维生素 A 也够了，要什么好像都可以了。但是大家吃的胆固醇高，再一个它毕竟是动物里边体内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代谢的，好像解毒的一个器官有顾虑。我的建议就是，首先不去超市买酱好的这种，比如说猪肝吧，不买酱好的，买我们看得见的新鲜的，有弹性的，颜色也对的，回去以后弄很薄薄的片儿，完了煮透了以后，放一些辣椒油啊。

0: 间的大家都有这种能力，能看出来。完了自己做，这是第一。再有一点呢，就做在做动物肝脏的过程中，一个星期我就吃一次，一次就吃一两，
1: 就是这个肝脏成人啊，每周吃一次。一次吃一两，您指的是生重还是熟重？
0: 生重，
1: 生重啊。那其实熟了没几片了。
0: 对呀，熟了就很少了。其实吃的，如果说对猪肝心里有点纠结的话，鸡肝、鸭肝也可以。鸡肝、鸭肝相对来说，胆固醇的问题就会低很多，它的胆固醇含量也可以做。那么对于家里有宝宝的，要想补点铁、补点维 A、补点 B 一呢，那小孩就可以吃半两，就一周吃一次。一次吃半两，
1: 对，
0: 就可以。

搭配以后对孩子补铁很好，因为铁他喜欢在跟维 C 在一起，所以您做这个溜干尖的时候可以放一点彩椒。但是我要强调的是，溜干尖里边的干尖绝对不能带血丝，有的就觉着又特别嫩，还带着点血丝呢，这干尖上锅的上桌的时候是最嫩最可口的时候。在目前这个情况下，就是我们安全第一的情况下，

0: 曲靖老师也说到了，在谷物里头它的含量也非常的多。
1: 对，
0: 那在这样一个季节，我们如何加工谷物才能尽量的保留维生素 B1 呢？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和您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收听，今儿啊要跟大家聊聊我们身体必需的一种营养素维生素，这就是维生素 B1。

0: 必需氨基酸是组成蛋白，这氨基酸是组成蛋白质的一个小的分子吧，就可以说它组成蛋白质。
1: 哦、
0: 但是呢，赖氨酸又是我们人体所必需的氨基酸，它存在在哪儿呢？就食物中当中都有，可是在谷类食物当中，它是第一限制氨基酸。
1: 嗯，
0: 就是谷类当中赖氨酸是最缺的。什么里边丰富啊？豆类食物当中丰富。
1: 哦、
0: 那么我们用豆渣里的赖氨酸来补充这个白面或者玉米面里边所缺乏的，它还是一个比较讲究。

0: 三分之一的玉米面，三分之一的白面，剩下的您可以用荞麦呀、或者燕麦作为补充。虽然我们这种发糕蒸出来有的时候啊没有以前传统发糕那么理想，
1: 就没有那么发那么宣、
0: 哎、你说的特别好，传统发糕侧面看是不是都是大的蜂窝啊，
1: 对呀、
0: 这个就不太容易做到、因为我们本身给它添加的荞麦面或者燕麦可能跟它不是那么融合，但熟是没有问题，你就用那个酵母发面熟没有问题。荞麦面
2: 全线今天多云，明天到后天晴到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至36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5至26。
3: 的病方邦将解释，夏天尤其是三伏天是一年中阳气最旺盛的时候，人体毛孔打开，气血运行加速，此时借助外界的旺盛阳气配合药物温补扶持，能够有效

泛，尤其适配各类虚寒体质人群。从临床来看，主要涵盖呼吸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妇科疾病、儿科及亚健康等类别。专家介绍，很多人以为冬病夏治就等于三伏贴，其实这只是入门款，真正的中药调理是一套组合拳。其中穴位敷贴，也就是三伏贴，最为常见，常以白芥子、细辛、甘遂、附子等辛温散寒之品。

同样可协同增效。方邦将强调，冬病夏治并非适用于所有人，其核心前提是辨证为先，适宜人群以虚寒体质为主，典型特征包括常年手脚冰凉、怕风怕冷、一吃生冷就拉肚子等。此外，慢性疾病处于稳定期而非急性发作期的患者也适合调理，儿童同样适合，尤其是那些换季就感冒、挑食、瘦小、手脚冰凉的孩子。

病急性发作期，像皮肤有破损、溃疡、湿疹及过敏者，孕妇及月经期妇女，严重心脑血管疾病、肝肾功能不全、心衰、恶性肿瘤患者、糖尿病患者需慎用。尤其伴有糖尿病足或周围神经病变者，因皮肤感觉减退、破损后不易愈合、易感染，

到多云，午后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雷雨啊。那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是35到36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是25到26度。

我们来看一下网友们的评论啊，听派他说八仙好看，搞笑又感人哈。有节奏的花花他说群星闪耀时值得带孩子一起看啊，这个我们刚才没有介绍过。他说高中姐姐和小学生弟弟看的流泪，大人也一样感动。

XP 他说期待动画电影啊，他说这个八仙必须过海非常好看。那大家有在影院看过我们暑期档电影的朋友啊，也可以在我们静云融媒的抖音直播间当中来跟我们推荐一下哈。

随时在线，免费为您提供法律咨询，解答法律疑惑，普及法律知识，指引法律援助申请。拨打12348法律咨询热线，专业法律支持就在您身边。人类会在半年内更新掉身体98%的细胞，每过一秒，你都与之前不同。微信朋友圈每天发表量超过10亿，浏览。

那在我国呢，防晒类的纺织产品的最基本要求啊，是必须满足国标的规定的啊，也就是防紫外线纺织品必须达到 UPF 大于四，无奈吃哑巴亏啊，甚至都不想退货了。因为你买来就只要十几块钱啊，有的时候啊没有运费险的话，你退回去可能也要将近十块钱的运费，对不对？大家就很少会去较真儿啊。

不法商家之所以能够屡屡得逞啊，还在于行业规范的专业壁垒较高，消费者很容易被商家的文字游戏所忽悠。因此我们的消费者在下单之前啊，也要去做一下攻略，比如说查询相关的科普和国家的规范，了解商家常见套路等等啊，理性科学的选购防晒衣。

0: 小小的防晒衣却连着万千消费者的权益，也关乎消费市场的秩序底线啊！各方共同发力堵住造假漏洞，亮明对伪劣产品的零容忍态度，才能够避免防晒衣成为健康杀手，也维护一个更好的社会消费环境。好，下面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啊，手掌。
1: Your lashes before sleep,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在身边，外面倾盆大雨，心里依然是晴天。如果病逃不了，能不能晚点到？如果你没法逃，我希望你能早点好。如果打开手机不是满屏的戾气，别被带节奏，每个人都独立思考。人生这个课题就是输了，下场就赢回来，起起落落，只要身边爱的人会在。如果我们的痛只有一种药可以治，那就是爱。

68元的西瓜。听到时候是不是觉得很震惊啊？其实这两年啊，在水果店买的西瓜，我觉得比我们小时候买的西瓜都已经要贵挺多了，几十块钱。那这个原价898元的西瓜，它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啊，昨天啊，有媒体记者搜索到这家商户规范农庄啊，发现平台上的确有售卖有机山野西瓜，重量分别是16斤和10斤的两种西瓜。

绝无简单的倍数关系哈。所以这位教授认为，商家宣传所有农产品营养高十倍啊，或许是涉嫌虚假宣传。他建议呢，如果消费者或者媒体质疑，可以要求商家明确营养高十倍的具体指标，比如说是哪种营养成分、检测标准、对比样本，并核查它的复吸。

0: 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1: 最近一段时间，针灸美容刷爆社交媒体，不少朋友纷纷效仿演员、歌手。

0: 中医的职业医师资格，
1: 资格证
0: 对
1: 才是相对来说，
0: 而且是还得在他职业地注册的。
1: 啊，
0: 有这么几个条件，前置条件。
1: 所以说大家也得擦亮眼睛，不要去一些美容院啊，一些这个机构告诉你说，哎，我们这也可以这个面部针灸美容，效果特别的好，你就被忽悠了，这个安全是得不到保障的。
0: 对对对，
1: 因为我们刚才说到了很多针灸美容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其实。

0: 这个针操作的过程中要把这个我们是手腕跟手指来发力，
1: 嗯，
0: 那么这个力要贯穿到这个线上，它才能提供一个比较好的穿透力。
1: 因为它其实相对来说挺软的，因为它特别的细，
0: 对，它不容易扎，它确实有这种难度哈，对操作有一定难度。它有一个风险，就是这个针进去以后断了，就是这个是最，就是当然这个是比较极端的哈，有的时候会弯啊，比较极端的就断掉了，
1: 嗯，
0: 它断到组织里是一个比较严重的不良反应，
1: 嗯，
0: 啊，
1: 那如果比如说这个医生的用力的方式。力线不太对的话，在我们的皮肤或者是肌肉下面，它这个针出现了弯曲啊、断裂啊，这其实对于患者来说，这都是比较大的一个风险。
0: 这是一个对我们叫不良反应，这个不良反应是需要后边后续处理的，才能解决的。
1: 怎么才能把它取出来？
0: 对，这是一个对，这啊，就相对来讲，我觉得。

0: 时候，我们记得我有一次问产科的医生，我们有的时候这个分娩生不下来，我们要打催产素。然后我们看到中医的文献中说，有些穴位能够促进子宫的收缩，然后我们就去试，好像也没有这种效果哈。所以我觉得就是在孕早期哈，还有就是要谨慎一些。但是我还真的扎过这种患者。因为他吃药，
1: 就是他不作为绝对的禁忌人群。
0: 对，他吃药，有的时候他可能就是其他药他根本就用不了。比如说他病毒感染了，就在孕期，他如果在这个时期我们在急性期给予这种激素啊，肯定会对胎儿或者一些抗病毒的药物啊，可能会对这个胎儿有一定影响。那么他有的时候就会选择这种非药物的方式来做，那你也得给他治疗。当然我们也会判断这个人对这个疼痛感敏感不敏感，实际上有些的时候他引起这种平滑肌的痉挛，可能是由于我们刺激手法太强了。
1: 就是他疼、
0: 他疼，对，

0: 要的那种穴位啊。我们看到的这个，我看到这个文献基本都在十几啊二十几个穴位差不多，而且它不光局限于局部，
1: 嗯，
0: 它有些远端的穴位。
1: 哦，就是不光是扎脸，
0: 哎，
1: 它可能会扎到比如说四肢、手啊、脚啊什么的。
0: 对，这个有这个基于中医的这种气血啊、阴阳啊、经络的这种理论啊，它不光会有这种局部的取穴，还有远端的取穴，不光有局部的治疗作用，还有远端的调控作用。
1: 这其实就是我想问张主任的下一个问题，因为我在网上看了一下陈乔恩扎的时候，他不光扎了脸，还扎了头，还扎了后背，还扎了脚，各个地方都扎满了。但是您说了，有的时候确实是需要。

0: 针灸治疗，当然这也是一个综合的治疗。像我们可能还会配合其他的科室，比如说我们麻科还会做这种神经阻滞，在这块我们打一针麻药，让这个神经阻断以后，歘，整个脸就充血了，就改善血循环。这个其实是一种综合性的方法啊。
1: 所以说，像这个面部的面瘫，我们的针灸是一个治疗手段，
0: 对，很多治疗手段，
1: 而且医生还会辅助，比如说西医的一些治疗手段。
0: 有必要的时候，我们一定会用的。比如说，我们急性期的时候，我们会出现一个这个不光面部肌肉的这种运动无力，我们会出现耳部后边一个非常明显的疼痛，它实际上就是一个神经水肿的表现。
1: 嗯，
0: 它就提示我们这会儿时候要用这种激素的治疗了。
1: 嗯，好啊，还有朋友在问说这个。

0: 个医生，后来传到了德国，然后后来我们就是开发它治疗疾病，然后中国也出了这个淋巴这种治疗的指南啊，包括有些教科书也是我翻译的，所以我对这个事情比较了解哈。然后我们觉得这个手法还是很专业的，就是我们也看到，就是可能网络上也会有说我们做淋巴排毒
1: 啊、
0: 嗯，
1: 就是
0: 对吧？
1: 刮下巴，我看到有教的，
0: 对吧？实际上那个刮的手法就过重了，它就会引起我们组织的一些就是出血点或者渗出，你出血点和渗出到组织间，它最后还是要走淋巴系统。我觉得这个手法倒让加重了我们的淋巴负担啊、
1: 哦嗯，所以说我们不要自己在家随便轻易尝试这种淋巴排毒的按摩手法。如果您想尝试的话，去。

0: 坏啊！啊，活动站，
1: 对对对，
0: 老年之家活动站，在那儿干什么呀？
1: 学跳舞。
0: 哦，学跳舞，嗯，跳什么舞？
1: 最时髦的 disco。
0: disco， 甭说，他学的一定是那个
1: 上岁数的 disco。
0: 哪个字儿？
1: 哪个字儿啊？就是上头一个土字啊，像这一竖一折，带一小横，这一大撇儿。
0: 纪念什么呀？
1: 不认得。差点儿都出卖了呀！老先生差不多了。

0: 认为您知识丰富，聪明过人。
1: 您客气，
0: 博学多才，我得好好向您学习。
1: 您夸奖，
0: 陈老师，看来这顿便饭我非请您吃不可了。
1: 那是没跑了。
0: 您说咱们爷俩上哪儿吃就好呢？
1: 这个客有主便，您说。
0: 我请您上东来顺。
1: 我不喜欢吃羊肉。
0: 咱们全聚德怎么样？
1: 烤鸭子腻人呢。
0: 哎，西餐
1: 我吃的不习惯。
0: 那你爱吃什么呀？
1: 我喜欢吃江苏菜。
0: 北京没有啊？
1: 有啊，
0: 在哪儿啊？
1: 前面大街路东走。
0: 我怎么不知道？
1: 新华书店斜对过，
0: 没旅会，
1: 由上海迁京的，
0: 都一处，
1: 都一处南界饼，
0: 什么字号来的？
1: 老正兴啊。
2: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欢迎您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行驶在快乐的旅途上。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今天我们的主题依旧是欢声笑语北京游，为您讲述的是京城相声名宿陈永泉先生的故事。现如今啊，虽然退休在家了，但是陈永泉的心里头还是一直惦记着相声。

0: 部的观众都发现，现在陈永泉表演的都是一些很少能在舞台上见到的传统的单口相声。其实陈永泉先生正是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相声这门古老的民间艺术做着传承，他要让更多的传统单口相声重现在舞台。下面呢，咱们就来欣赏一段陈永泉在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表演的传统老段子，叫抬杠铺的片段。
1: 远桥忽忽悠悠，近桥飘飘摇摇，不是葫芦不是瓢，原来是和尚洗澡。

北京时间13点整，静云电台反诈小贴士。刷单诈骗防范，骗子以轻松刷单兼职可挣钱为由，首笔返现引诱受害人加大刷单投入，后不返还，天上不会掉馅饼，刷单刷到坑里去。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

后咱们国家建成的第一条铁路，而且还是由中国自行设计，完全用国产材料建成的。这在当时可是件相当露脸的大事。铁路通车的那一天，据说有30万人涌进了成都北门火车站，在他们送给筑路工人的锦旗上写着10个大字，毛主席来了，火车也来了。当第一趟列车开进车站的时候，无数人热泪盈眶。大家为什么这么激动？因为四川人民等待这条铁路修通已经等了差不多半个

们集合起来找到了当时的四川总督西凉，直接提出这铁路万万不能让洋人修，我可是一分钱都拿不出来，你们四川湖广想修路，那资金问题烦请二位自行解决吧。哎，您想想，那可是棺材呀，是一个中国老人这辈子最后的一点念想，他们连这个都舍得拿出来，为什么？因为他们相信这个新政府，相信他是真的。

为人民谋福利的。总之，到了1950年底，半年的时间里，125万根枕木全部凑齐。就凭这个效率，就足以让之前五次都没能修好铁路的清政府和民国政府羡慕了。枕木有了，铁轨又该上哪儿找呢？毕竟这东西山里可不产，因为分量重，也不能指望从外地运进来，只能靠工厂在本地生产。恰好在当时的重庆有一个101厂满足条件，要说这也是个老牌工厂，

从国外买来的蒸汽机。很多人都怀疑，这么个破工厂，靠这些老掉牙的机器设备，能做出铁轨来吗？西南局的人们不信邪，他们组织技术人员对工厂的设备进行了大规模的调试和改造，对于其中损坏的零件，则是自己画图制作进行替换。

的铁轨提前完成了生产任务。各位不妨试想一下，当年张之洞一手创办的工厂购买的机器设备在他手里没能修成一条铁轨，几十年后的新政权却靠着他留下来的这笔遗产造出了修路需要的全部钢轨，老先生泉下有知，估计也会感到欣慰吧。1952年6

欢声笑一笑堂与您快乐共分享。大家好，欢迎来到一笑堂。那咱们今儿的节目啊，接着上期节目跟您说说相声名家高孝林。

0: 多喝点酒，我喝醉了
1: 啊，
0: 我躺床睡着了，
1: 是
0: 我醒了一瞧啊，
1: 怎么样？
0: 哎，皮包没了
1: 啊，
0: 我赶紧叫啊，我说那没影儿，没影儿呢，这回真没影儿了，
1: 你瞧这
0: 跑了，哎呦，我一疼这个钱呢
1: 啊，
0: 夹起伤寒我就病了，
1: 哎呦喂，
0: 这一病了很久啊，
1: 是啊，
0: 把身上衣服也都卖光了，
1: 你怎么？
0: 旅馆住不了了，住小店了。
1: 哎呀，
0: 仨多月才好。
1: 是，
0: 好的时候正赶上。

0: 清子，三清子遇见我四郎子了，你打官司吧。
1: 对，
0: 说话是功夫化后背，退了几步往前跑，噔噔噔噔噔噔，扑通
1: 跳离了，
0: 我给他跪下了。
1: 跪下
0: 了，我说大叔，我不是跳井，我回家没路费，我饿了。我早就看出来你不是跳井的。要跳井，年龄有几个跳不了啊？
1: 说的是，
0: 有把人叫醒的跳井的吗？
1: 对呀，
0: 告诉你说，你别给我来这手。这都是我使剩的
1: 啊，好嘛，遇见行家了。

0: 你想一想，
1: 嗯，
0: 老太太啊是您的丈母娘，
1: 对，
0: 小姐是您的未婚妻，
1: 嗯，
0: 其余的都是佣人。
1: 啊，
0: 我一听怎么着？哎，像你老太一姑娘，哎，走，
1: 对，
0: 跟着去。哎呀，我赶紧的加了砂锅上汽车，
1: 到这程度砂锅扔了吧？
0: 现在不能扔，
1: 怎么着？
0: 到这认准了再扔。
1: 啊，为什么？
0: 现在把它扔掉了
1: 啊？
0: 到这本人家主任一看，
1: 嗯、
0: 不是，打，
1: 嗯，
0: 把妈一轰。到那时候我再要饭上哪找找哥去，
1: 哇，还预备后手呢
0: 对不对，预备后手啊，
1: 嗯，
0: 哦，一会儿的功夫汽车到了，
1: 嗯，
0: 汽车一到

0: 当铺当罐
1: 啊，对，
0: 加衣加裤，
1: 嗯，
0: 棉袄、棉裤、棉袍
1: 啊，
0: 披大衣，
1: 嗯，
0: 下不大褂套外边。
1: 你干嘛穿这么些？
0: 这你不懂。
1: 那干什么用啊？
0: 这就往身上弄一件是一件。
1: 哦，
0: 你想啊，老太太年纪大了，眼花认不出来。
1: 是啊，
0: 一会儿小姐得来呀、
1: 对呀、
0: 她自己的丈夫能不认识吗？

0: 我们要永久的生活在一起了。你得赶紧给提起。啊，我问问你，你还好不好？
1: 去。什么样
0: 啊，他往我怀里这么一靠，我这么一搂他了，
1: 怎么样？
0: 坏了。
1: 怎么着？
0: 搂的劲儿大了，就听咔嚓一声，啊，砂锅也碎了，心口也烫了，解桌子掉地下了。

0: 经常挨饿。
1: 你看看，
0: 你看我们的孩子
1: 啊，
0: 个子个饿的，
1: 是
0: 都跟那刀郎一样。啊，
1: 嗯，
0: 就这样
1: 啊，
0: 老找我要吃的。
1: 那惹病不找你，找谁呀？
0: 啊，叫唤呢。
1: 啊，
0: 爸爸，我饿。
1: 嗯，
0: 饿。
1: 嗯，
0: 我看你就不善。
1: 不，
0: 哎。
1: 这样对付孩子，
0: 我媳妇说话了。
1: 是，
0: 你看你什么做爸爸的这叫啊？孩子能不饿吗？
1: 嗯，
0: 孩子一天没吃饭了。
1: 嗯，
0: 谁说没吃饭
1: 啊？
0: 谁说没吃饭？
1: 嗯，
0: 上个礼拜不刚吃。

0: 什么主意啊？这是
1: 我说睡觉喽，呼噜呼噜呼噜都躺下了。
0: 哟哈，
1: 哎，到天亮的时候起来喽，呼噜呼噜呼噜都起来了。
0: 怎么那么听话呢？
1: 怎么那么听话？他不能不听话。
0: 为什么呢？
1: 我们家就一床被窝。
0: 是啊，哎呦，
1: 他不行就得冻着。

0: 一手托着砂锅，一手拿着票子出来了，老远就喊，
1: 是
0: 呀，我说卖粥的，周掌柜，
2: 人家姓周呢，
0: 这怎么说呀？
2: 哎呀，这
0: 周先生，周老板，周军，呀，我说那秘书村周啊。
2: 你媳妇这是怎么了？那这是
0: 给人好印象。
2: 哎呀，
0: 买粥的过来了。哦，大奶奶，你早起来了，你来买粥啊？哎，我买粥。哎，你。

0: 行了，
1: 这不就完了吗？
0: 对呀、
1: 啊，我老婆还跟着客气客气，
0: 还客气
1: 要。周掌柜的，您可是个大好人呐、啊，净做好事啊！啊，您是这么办吧？您得修好修到家，
0: 嗯，
1: 积德啊积到底儿。
0: 是，
1: 您把您那个烧饼果子呀，送给我30套50套的吧。
0: 啊，这像话吗？这个一张嘴30套50套。
1: 是啊，卖粥的一撇嘴，你可不行，你可不行，他要敢说不行，这不要造反吗？
0: 谁要造反呢？
1: 小男妇女呢，张一口的嘴不容易。

0: 样了，
1: 我也饿了。
0: 哎呀，
1: 白粥，你看，你看，那可不得了了啊！娘们娘们拿果子，爷们爷们拿烧饼啊，不不完。
0: 哎呦，你看看，
1: 正打着呢。
0: 嗯，
1: 哎，有人报官了。
0: 哎呦，
1: 大伯，大员帽。
0: 哦，这推事
1: 那是啊。哎，这时候我媳妇上去了。
0: 嗯，
1: 小民女。高门逢事给大人鞠躬。

0: 给堆石桩。
1: 今儿为什么打官司？
0: 我媳妇说要跟崔世平毁。小民女，丈夫是说相声的高孝林。今天清晨早起，我奉丈夫之命去到门外买粥，买一块钱的粥。
2: 五分还缺角吗？
0: 哎呀，我打官司了，告状。
2: 好，
0: 买一块钱的粥，卖粥的给的很少。我想下次不买他的就是了。

0: 小民女，乃是一弱弱女子，焉能抵御住暴徒的袭击？
1: 闭嘴啊！
0: 因此被打成伤，殴伤甚重，遍体鳞伤，伤痕累累。这时候邻居来架拉架，他趁机就给我来了一个回马脚。
2: 回马枪，
0: 哎，他用的是脚，
2: 好嘛！
0: 这一脚正踢在小民女的腹部之上。不瞒您说，我还是三个月的身孕
2: 啊，
0: 可能小国民就要流产。
2: 哎呦，
0: 这是像这样的。

0: 哥哥风暴我
1: 刚才我就没理你啊，还给说明了啊，
0: 哪有那么啊，温水救火了，
1: 嗯，
0: 赶快一把大家扔了。
2: 哦，卖粥的上来了，
1: 是是，
0: 卖粥的没打过官司，
1: 嗯，
0: 欠官，
1: 那呢，
0: 头一句官司就输了，
1: 什么呢？
0: 老爷老爷，下次我不敢，啊、什么就不敢了？
1: 说的是啊，
0: 只有你下次，
1: 嗯，
0: 我问你这次，
1: 嗯、
0: 小男妇女买粥，
1: 嗯
0: 啊，为什么该找钱不找？
1: 嗯，
0: 你说这破坏信用，知道不知道？
1: 啊，
0: 哎，还动手打。

0: 的断给你了吗？
1: 是啊，我媳妇儿亏卖粥的了，
0: 那怎么回事啊？
2: 相声者每一张口，人则捧腹。
3: 反正除了铃不响，上下哪儿都响。
2: 幸有闻其趣，数年后向人述之，闻者尚笑不可抑。
4: 天凉了，你有屁猴吗？
2: 绕梁三日耗隐身，相声一一妙于真。谁知众口空嘈杂，一笑堂中绝技音。
5: 这里是一笑堂，咱们接着聊。话说高孝林啊和赵新敏在出站口让人家给逮着了，哎，票款不够，儿童票怎么办呢？没办法，俩人死命央求。这查票员一看挺可怜的，得了，睁一眼闭一眼，放过去吧。就这么着，俩人是顺利的来到了德州。说实话呀，这个如果是

0: 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2: 1948年9月12日至1949年1月31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队进行了3场战略性决战，包括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

塑造历史人物，剧组的造型师在演员选定前就着手进行准备工作，阅读研究了有关历史人物的照片、影片和文字资料，给每个历史人物汇集了一套照片，反复访问历史人物的亲属故居。

北京时间16点整。缙云电台温馨提示，近期针对独居老人实施诈骗案件多发，诈骗分子利用隔代亲的情感特点，冒充老年人的孙辈，

0: 疼爱孙子而中招，需引起警惕。
1: 好累，
2: 哎，好烦，
3: 心情不错，
4: 有点低落。
5: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

0: want to be the first man you remember. I want to be the last man you forget.
1: 这声音真的很好听，这是来自微博音乐剧 Aspects of Love 爱的观点。这是微博自称他自己最满意的一部音乐剧，但是却遭遇了票房的巨大失败。

0: 那这也是长江江豚人工种群有记录以来的首例投喂分娩案例。那先请郝主任帮我们科普一下，江豚这种齿鲸类，它呢在演化上为什么大部分都是尾喂分娩？那这次的投喂分娩，从这个生物规律来看，可能会存在着哪些天然的风险？您先帮我们科普一下。
1: 嗯，好的。齿鲸类呢，它在长期的适应进化过程中呢，实际上它正常的分娩体位一般都是尾喂分娩的，因为它们是哺乳动物，要肺呼吸，但是又是生活在水里边，那么整个生

0: 鼻子啊、肺啊，要实现这样的一次适应新世界的呼吸。如果人类是臀位的时候，那这个时候 B 超医生会说啊，你可能不太适合这个顺产，你可能要剖腹产等等。如果结合人类生产的这经验，我们的医生会做 B 超，会知道哦，这个宝宝他现在是臀位还是头位，采取什么样的分娩方式。但是对于江豚来讲，守护江豚的这些老师们是很早就会发现这一胎要以头位方式分娩，还是说临了才发现这种状况？
1: 这头江豚呢？

0: 了首次哺乳，据说这也是首次记录到这个江豚在胎盘还没有娩出之前就完成了哺乳。就这样的一些介绍，我自己说的时候我都觉得很兴奋。我不知道郝主任您当时在看这个过程的时候您是什么样的感受？
1: 嗯，对，其实你刚才把我的感受都描绘出来了，就是在现场，因为它整个分娩过程我都是在现场的。

0: 讲，我们都会人工介入。
1: 嗯。
0: 所以，但是人工介入的这个成活率就会大大下降了，因为它水生哺乳动物的这个喂奶，这个陆生动物完全不一样，你要把它从水里边捞出来或者是半捞出来，所以那个操作实际上难度非常大的。我们目前呢也没有成功的经验啊，所以这个小江豚呢，应该说从整个的从分娩到第一次哺乳啊，母子关系。

0: 系统，
1: 哦。
0: 所以实际上它是从三个机位、三个观察位点啊，全覆盖的，对母子关系呢进行24小时的观察，观察刚才我提到的这种母子关系的变化，包括幼豚的行为发展变化，那么对它的这种独特的这种行为关系进行识别，识别以后呢，对每种行为，那么它出现的时间、时长，还有这个在整个时间里面所占的比例进行自动的统计分析，所以这些数据呢，实际上会帮助我们了解。幼豚从小到大，它这个行为的发展过程啊，因为它的行为是逐渐丰富的，刚开始是比较简单，就是最基本的出水呼吸啊、吃奶啊这些行为。实际上，随着它的逐渐长大，它和妈妈的。

0: 成功介入，一旦介入，它的成功概率就会大大下降了。对它的这个后期的发展来讲，那么最主要的是要建立这个很好的母子关系啊，更让妈妈一个是提供营养，再一个呢，就是妈妈与它的这种关系呢，会对它的行为发展产生很重要的影响。其实我们发现呢，小江豚它的这个行为发展，这个一些行为的出现，跟妈妈的习惯非常相关。
1: 嗯，
0: 就是它会跟妈妈那儿学到很多的行为。所以如果没有这种母子关系，那么他这种行为的发展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1: 嗯，所以这样的监测还要一直持续下去，至少这个6个月的哺乳期，是不是我们要有完

世界被技术和数据分析主导的时代，人类学专家提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成功策略，那就是可以通过人类学的视角来研究消费者、市场和企业，彻底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从容应对当今社会的各种挑战。在严重的数字颠覆、经济动荡或者是政治动荡当中，我们要如何理解这个世界？

0: 继我们阳气哈，我们之前有的这些习惯啊，去迎接一个新的习惯，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便利，更加的美好。但是呢，同时也会带来一些小的风险，比如说，那么这些信息是不是会被滥用、
1: 盗用？
0: 对，会不会你出现你个人信息的被盗用、被盗取，甚至会出现一些严重的情况？那么我们国家，因为之前我一直做法律节目哈，我看到这一段，我立刻想到了，你看我们国家出台了个人信息保护法，
1: 对
0: 吧？
1: 对。
0: 那么在个人信息保护法当中的实施的过程当中，也会对企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个人信息的保管者。那么他的

0: 果他发现父母可能对于孩子使用电脑他会有一定的就是顾虑，所以他建议英特尔公司，
1: 怕孩子一直在玩电脑不学习了，
0: 对，所以他会建议这个公司在电脑里边加做一个安锁的装置，这样家里边人可以去操控它。这款电脑可能是在中国就受到了比较多大的欢迎。
1: 对对对，书中其实还就贝尔这个例子他提到了什么呢，就是当时在英特尔公司里面的技术人员都是工程师啊，这样的角色，那么他们会有一种天然的一种想法，会认为那么其他人都应该是和他们
0: 一样的想法，
1: 他们不会去换位思考，
0: 对，他是男性思维，
1: 对，不会换位思考，所以会他们会认为说，那为什么我们产品这么好啊，有如此先进的科技的这个结晶，为什么就卖不出去呢？

0: 到了2008年的时候，在所有日本参加考试的学生里边，有50%会带着这个巧克力
1: 哦
0: 上考场，
1: 比例相当高了。
0: 是的，是的，非常成功。
1: 对对对，嗯，然后于是呢，他们后来还有一些新的探索，比如说把抹茶加入到巧克力当中啊，把一些这个，因为我们现在也能吃到这种粉红色的 Kit Kat 的巧克力哈，
0: 是
1: 啊，也是这样的变种，甚至他们会推出了一些像味道像芥末味的这样的巧克力哈。
0: 对，
1: 于是呢，就很适合当地的口味。
0: 对
1: 啊，那其实在国内。

0: 啊、油条啊、卷饼啊、卷饼可能会有哈、这样的一些食物啊、但是我们能够在中国的肯德基啊、麦当劳哈、这样的快餐店里面看到各种各样这样那个中国化的这些食物、可以说也很适合我们国人的口味，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对的、
0: 对，哎，这个呢，您是举了几个例子，因为的确好像这些例子，听完之后大家就会

0: 什么是可持续发展的真正动力？
1: 嗯，
0: 因为我们一直在谈论可持续发展嘛，啊，我们要这个一直向好的、向上的、健康的发展下去。那么这一章作者的题目起的题目叫做道德财富。那么这一章里面哈，那么到底作者认为可持续发展的真动驱动力是什么呢？真的是像道德啊、社会良知这样的一些因素吗？
1: 作者其实认为，他的认为是道德和社会良知，因为他说道德和社会良知是单纯依靠技术和经济手段是无法解决的，所以呢，他要强调人类学的这个文化和社会的这个因素和视角，当人们只有从道德和社会的良知出发呢，才能实现。

0: 种语言，我们二三年的时候是做了一个修订的再版。
1: 哦哦，
0: 对，书里边其实是围绕这个话题是在讲，大家可能以前认为 GDP 增长的越快，我们越有幸福感。
1: 嗯嗯，
0: 我们此前的理解是这样的一个理解之上。
1: 嗯，
0: 但是呢，其实书里边也认真分析了，就是过度消费刺激，然后带来增长的这个西方文明，在全球能源和环境承载有。

0: 聊的，就是第一个呢，他的视野第一个就是讲我们必须要认识到我们都是生态社会和文化环境的产物。第二呢，我们必须要接受不存在单一的自然文化框架，我们必须是一个多元化的故事表达和叙述。第三呢，
1: 嗯，这个怎么您可以稍微的展开一下哈，
0: 嗯，
1: 您可以先把这个一二三说完，然后我们再稍微展开一下说一说。
0: 好，第三点。

0: 麦承欢他说，说不同的立场看问题一定会得出果是自然科学，
1: 嗯
0: 啊，像物理啊、化学啊、数学，那么它的一个题啊，我们从不同的方式去进行解答推演的话，其实最终指向的是同一个结论，
1: 对
0: 对吧？嗯，这是科学，
1: 对
0: 啊。那么科学它最终的答案是唯一的，
1: 是、
0: 啊、是有正确和错误之分的，
1: 对。
0: 而社会学科

开展了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明察暗访。今天考核巡查组第21组向浙江省反馈明察暗访情况，考核巡查组组长何阳通报明察暗访情况，省委书记王浩做表态发言，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主持。何阳指出，全省安全生产形势总体稳定向好，但在本次明察暗访也暴露出一些问题，部分地区统筹发展和安全还不够到位，个别部门安全监管履职存在宽松软。

换追责问责交办单。专项检查组检查发现的涉及党员干部违纪违法问题线索，将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移交相关纪检监察机关处置。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21组有关成员，省领导徐文光、邱启文，省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浙江省有关部门和安委会有关成员。

0: 境的这种可能性，它恢复也比较快，超出了我们一些这种研究确认以后，我们可能会扩大适应症，让更多的这种患者能够获得这种光明的可能性。
1: 杭州机场中医馆今天上线，8月1号开始在机场候机也能刷医保看名医。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方梦玲的报道。
2: 上午在杭州机场4号航站楼2楼到达层的

0: 茶饮。
1: 它这个多少时间呢？
2: 有27分钟。
0: 正在体验机器人按摩的姚女士说，经常出差的她有些时候坐长途机下了飞机就想找个地方躺一下。
3: 潮州机场特别吸引人的，我觉得它如果有一个这样的中医馆，我会经常会来看。
0: 据了解，这个中医馆由浙江空港商业公司联合浙江中医药大学共同打造。浙江中医药大学原校长、主任中医师方建桥教授也特意来现场义诊。他说，馆内提供名医坐诊，针

0: 不定期坐诊。
1: 在八月要开始，所有的在杭州医保的都可以就医，下到同样的医保政策。我们请中介以上医生在这里上班的啊，因为要排队啊，要预约，对吧？这边要预约，马上可以服务，这是个很好的快捷的方式。
0: 浙江空港商业公司副总经理李小颖说，近年来杭州机场突破传统机场商业模式，积极打造疗愈型候机业态。
2: 我们不认为说买买买才是商业服务，比较专业的疗愈类别的服务，医疗服务，我们觉得也有使命把它带给所有的旅客。目前在计划中的其实还有头疗、美甲，我们也在

对13幢楼的电梯进行例行检验。他们的第一站是位于楼顶的电梯机房，这里空间狭小，甚至没有窗户，只有电机嗡嗡运转的声音。不足10平米的空间像一个巨大的蒸笼。打开控制柜，密密麻麻的线路和接口每一个都要仔细检查。严晶说，高温天气下设备过热

0: 汗水顺着安全帽的边沿不断滑落，严谨可同事在狭窄的空间里俯身、探头、触摸、倾听，一台电梯检验下来，检验员的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潘礼奇说，
1: 就是跟我同事，我们两个人成组，每天在德清整个全线大概检6到7台的电梯，每台电梯的检验时间

日本东经东南方向约369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预计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西转西北方向移动。未来5天对我国没有影响。

0: 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他同时指出，美国没有退出乌克兰事务轨道，在该问题上，俄美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此外，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斯卢茨基28号表示，美国国会共和党籍众议员安娜·保利娜·卢娜将很快率国会代表团访俄，双方近期进行了通话。
1: 其他国际
0: 共和党籍众议员安娜·保利娜·卢娜将很快率国会代表团访俄，双方近期进行了通话。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总务省29号公布的人口动态调查数据，截至2026年1月1号，日本籍人口为1,973,6483人。日本人口自1984年以来，时隔42年再次跌破1.2亿，较上年减少约91.7万人，下降0.76%，创1968年开始统计以来最大年度降幅。
2: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9号盘中跌幅一度超过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恢复交易后，跌幅继续扩大，一度下跌超过12%。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9次触发熔断机制，也是有记录以来该指数连续首次连续2个交易日触发熔断机制。

0: 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三二一，点火！
4: 怒放乾坤，铁骑再生，中国不懈怠，永远值得期待。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日期为2026年8月28日。伊朗高级官员29号表示，伊朗已拒绝阿曼提出的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地区机制。伊朗还提出，通过海峡的船只的进出港航线中，一条需完全经过伊朗水域，另一条也需部分经过伊朗水域。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每年七八月份孩子们放暑假，其实家长啊要操心一个事情，自己上班孩子谁看。城市里不少家庭呢是选择托管服务，或者把孩子干脆送到老人那儿。但是很多外出务工的父母啊，暑假正是把孩子接来团圆的机会，但自己还得上班，孩子怎么办呢？今年暑期我们看到广州增城一家服装厂的暖心通知，说假期到了，有些员工带小孩来工厂，不准带到车间，容易发生事故，全部到人事。真正让人踏实的还是食物链重新连通，森林恢复生机，万物各得其所，保护老虎也是在保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

有观点，我是王贤。您给孩子测过血压吗？肠癌发病年轻化刚刚上过热搜，又有高血压悄悄盯上孩子的消息引发关注。在北京，一项针对800名超重肥胖儿童的筛查显示，高血压检出率超过 30%。 有医院在暑期开设了儿童高血压专病门诊，医生提醒，儿童高血压早期没有明显症状，容易被忽视，建议有家族史的孩子从三岁起每年定期监测血压。那么儿童高血压有哪些信号容易被忽略？家长又该怎么帮孩子守好这道健康防线？来听总台中国之声。

0: 超重肥胖儿童中高血压检出率超过 30%。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儿童中心主任医师李晓慧介绍，
1: 这些肥胖孩子的心血管的并发症叫成人慢性病的儿童期，成人比如说糖尿病啊、高血压，他这种叫成人慢性病，其实儿童期就应该引起关注，那个时候已经有表现，只是大家没关注到。
0: 李晓慧告诉中国之声，心脏、脑血管、肾脏和眼睛被称作高血压的

0: 或者不会表述。我们有个孩子就是14、15岁吧，你问他难受不难受，我挺好的。然后后来他血压很高，我给他吃了降压药，第二天早晨你猜他说什么？阿姨，我从来没有这么神清气爽过。他不知道，他觉得昏昏沉沉，一个14、15岁的孩子他已经习惯了，以为是没睡好觉，以为学习累了。
1: 徐女士的儿子今年10岁，体重已经90公斤。最近一年，家长才逐渐意识到高血压的风险也可能出现在孩子身上。
2: 胖的这个状态有几年了？
0: 得有4、5年了。
2: 4、5年。但实际上，你往高血压。

0: 三个呢，是不是需要药物治疗？一般对于我们一级高血压，我们是以生活方式改善为主。
1: 对于利用暑期控制体重的儿童，李晓辉提醒，在运动时要考虑可能的高血压因素。
0: 我们是想联系体育教练，适合儿童青少年的运动方式。然后他们也说，如果有高血压的孩子，医生在旁边守着，我就敢训练；如果没有你们，我们不敢碰。他运动的时候可能血压。

0: 那这样的蓝 V 认证背后藏着多少套路，会对消费者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靖宇的一线调查。
1: 山东济南的侯先生是一家民宿企业的经理，今年5月他接到税务部门的电话，对方称其公司被租户投诉不开发票不退押金。侯先生一头雾水，虽然公司注册的经营范围包含房地产经纪，但他们压根儿没开展过这项业务。
2: 我们是有这个资质，但是我们不是做这个业务的，不是做房屋租赁这一块的。

0: 为，而且上传的所有资料的真实性他们都无法核实。
1: 那些资料其实都是经纪人自己，就是还有业务员他们自己上传的，我们只是负责一个审核而已啊。资料的真实性其实是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核实的。
0: 包先生告诉中国之声，事情。
2: 各位日面朋友，为维护我们港

各位听众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首先来关注高温报告。受副热带高压控制，明后两天我县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大部分地区白天最高温度将达到37到39摄氏度，希望有关方面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全县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到后天晴到多云，每天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地区，雷雨时局地可伴有20到4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雷电、8到10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7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

多云，每天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地区，雷雨时局地可伴有20到4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雷电，8到10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7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6摄氏度。再来关注一遍，受副热带高压控制，明后两天我县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大部分地区白天最高温度将达到37到39摄氏度，希望有关方面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全县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到后天晴到多云，每天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地区，雷雨时局地可伴有20到4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雷电，8到10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7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6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再会。

0: 创业的起点。湖北宜昌秭归，这座坐落在长江西陵峡两岸、紧邻三峡大坝的小城，与屈原有着割不断的渊源，也藏着数不尽的端午故事。
1: 祭祁煜。
0: 秭归是屈原的故乡，其地名由来亦与屈原息息相关。据《水经注》记载，屈原有贤子，文源放逐。

0: 像这纯手工，像机器打的，它就会
1: 哦，是有一些绒毛哎。
0: 哦，对，这个是很多，这些带绒子。
2: 干艾草经过反复捶打研磨，便能化作柔软蓬松的艾绒。用艾绒制作端午香包再合适不过，将艾绒装入布袋，便是端午最经典的香包。香包制作门槛不高，许多人都会做，市面上香包数不胜数，想脱颖而出谈何容易。一次偶然的发现让他找到了破局的妙招。
1: 这是你们这儿管这个

0: 以往艾草大多是野生的，除了端午，平日里用的很少。近些年，各类艾草制品陆续走红，湖北、河南、安徽等地都开始大面积种植艾草。为了保证自家箱包里艾草的品质和用量，城卫索性流转下500亩土地，建起了专属艾草种植基地。
1: 都在正在忙着割艾草，已经割了不少了，早晨就开始预在割。
0: 在他的带动下，周边农户也纷纷加入种植行列，小小的艾草就此变成了村民们增收致富的好帮手。
2: 以前不种艾草，只是现在今年才种艾草。以前没有销售，没一个药草，没有这个用处，都没方便没说。

0: 能力的好书，诗词里的中国史全四本。那这套诗词里的中国史呢，是2023年10月份东方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它把上古到清代文人丰满的人生通过80首古诗词以故事的形式呈现了出来。那今天呢，我们也非常高兴请到了诗词里的中国史的作者，北京市教育学会吟诵教育专委会理事长，北京市教育学会理事朱畅思。欢迎朱老师。
1: 常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朱畅思，大家喜欢叫我大佩先生。
0: 好嘞，我们就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称您大佩老师哈。同时我们也

0: 强调孩子写，我想问问，就是这个在这个听众朋友们，大家您有没有？如果您是个家长，有没有遇到这个孩子就面对一个作文作业半天一个字都不动这种情况？
1: 哎，
0: 然后家长就疯了。我们前两天还有个电影也表现这个内容，为什么不动呢？太正常了，你没有输入怎么会有输出呢？
1: 对，
0: 你没输入过，然后你说你怎么什么都没有写？他没法写，他读的太少。
1: 嗯，
0: 我原来老说，我说读书得怎么计算？什么叫读的够了？那得以框来算，你得说你读过几框才行。
1: 对，
0: 你读过几本都不行。

0: 所以他的作文就没有文化味儿，他没有背后的味儿。我举个简单例子啊，有一个小孩呢遇到一个题目叫重现，
1: 嗯，
0: 重现肯定就是以前的事儿，现在又重新又出现了。大家都可以想想，现在让你写的题目，这题目给你搁在这儿，你是不是突然间有点懵？你就不知道想写点什么是吧？
1: 对，
0: 什么东西重现，或者说你想到了一件事情，你重现了，但是它没有文化味儿，你怎么能在这个众多作文中脱颖而出呢？这个小孩呢，就写了一个熬腊八粥的事儿。

0: 如果他就阅读就行了，我倒认为你80篇不必都记住，也不太可能。
1: 嗯，
0: 今天常丽老师来请我来这个来讲的时候，我也得翻一翻，我写了，因为我3年写完这本书的，翻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换做任何一个人也不一定能把每个细节都记住。我倒认为有些小朋友读得比我厉害，他提到一些细节我都快想不起来了，这27万多字我得还得翻译一下。
1: 嗯，
0: 所以这个很正常，记不住特别正常。可是你不可能每一篇都没记住，你一定会对某一个东西很感兴趣，就像常丽老师刚才问天青说你对哪一篇更感兴趣，他也许对于谦这个更感兴趣，那好，那这一篇也许就能幻化出他的许多写作来。
1: 嗯，
0: 所以我们应该抱着一种就是我的性灵和哪一首比较契合，我看到了一个居然就我写唐伯虎，你能知道唐伯虎和他的好朋友可以在太学在那个院子里的水池里光着膀子玩水，我们难以想象有古人有这样的故事哈，他跟今天要有俩学生在这淘气哈，光着膀子脱了上衣，大夏天的玩水，被校长逮着了，抓起来，这个很正常。但是古人也这样，他也被校长逮着了，唐伯虎，校长就从此对他没有好印象。这种东西也许你有性灵感，那也许你往下读特别想知道他经历了些什么，后来你发现了他后来人生经历的那些东西，也许和他有一些放荡有关系。

0: 这个事情。现在我们的大作文啊，一定是两篇，就给你俩题目，其中有一个叫想象类作文，也就是说你可以想象去编故事。今天的小朋友哪有这种文学创造能力啊，他怎么会编呢？他于是就想到他读过我这个故事，于是他就编了那个题目叫奇妙的旅行。还是海淀区的一模的考试，就是初不是海淀区初一的期末统考大作文题。这个学生就想到了，他想到我坐了一个时空高铁
1: 啊，
0: 回到了南朝时期，然后就偶遇了一个这个赵大人，他很思乡，于是我就扮成了一个小姑娘的模样呢，去陪伴他唱歌聊天，让他别思乡了，安慰了他。临走的时候，赵大人送了我一银碗和一玻璃勺。但是这个时空高铁站，我们这个时代规定了不许把古代东西带到今天来，于是我就边上发现蒋子文的庙，我就把它放在那儿了。结果刚想走的时候，赵大人呢，他也到庙里来了，

0: 今天来。于是我就边上发现蒋子文的庙，我就把它放在那儿了。结果刚想走的时候，赵大人呢，他也到庙里来了。那我想我们得躲呀，怎么办呢？这个时空高铁站啊，送给我们一个全息影像机，是为了让我们能够知道当时的人的打扮，让我们别穿帮的。我就赶紧把这时空影像机打出来，投射了一个影像放在那里，让赵大人误以为他看到了一个泥像。这就跟我们古代的故事连上了。古代的刚才我讲的是一神话故事，现在这个孩子把他幻化成了他是那个就那个小姑娘，而他通过这个时空高铁回到了当时和安慰了赵大人的一个故事。这个考场上的作文得特别高，老师都说怎么编故事能力这么强。
1: 是啊，这都感慨，我天啊，
0: 他是幻化了古代的故事的，你读过了你就能够幻化这故事，没有人会批评你抄袭，只能表扬你会借鉴。所以你大量的阅读作文还是问题吗？这是我所说的我们怎么对待这个书的感觉。这个小孩就是因为对这个小神话故事可感兴趣了，把自己代入成里边一个人物了，换了里边一个人物出来。那你想，这是读书，我想我们不抱着功利的态度打开孩子的性灵，没准能出现各种奇迹，
1: 没准就无目的的合目的了。刚刚我们所介绍的是如何用这个兴趣来进行一个代入哈。它肯定可以帮助我们，就可能在无功利中但又合目的的把很多很关键的内容给记住了。那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可以把这些传统优秀的古诗文，包括您说它背后的故事能给记住呢？
0: 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办法就是吟诵。我们这个书籍的封面上给大家赠送了一个二维码，大家扫这个二维码的话就能够听到大量的书籍赠送给大家的吟诵。吟诵呢是我们自古以来中国人读书的一个方式，也就是说中国人读书不是干巴巴读的，不是这么一个字一个字往下读的，它有点像唱，它是哼唱出来的。大家要知道乐音这个东西是非常有助于记忆的。比如说啊，咱们每个人都能够顺口唱出自己在青春期的时候非常喜欢的那些流行歌曲。每个时代的人都有自己追的偶像，但那些歌词当年你没背过，你没有认真的背过歌词，可是你张嘴就能唱得出来那些歌。那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哼唱哼唱，歌词自然就记住了。这些诗歌今天我们发现背诵可能是个困难，也觉得这个没有感动，正是因为没有旋律在背后。而其实

0: 个老师、啊。
1: 对，
0: 我呢，特意的在传播吟诵，然后传播吟诵有这个13年之久了，就是反复的向大家传播应该如何吟诵，恢复我们中国传统的吟诵。而且我又想到，也许今天的人呢，对于传统吟诵的那个调子啊，可能不是很接受，觉得有一点老腔老调。
1: 嗯、
0: 但其实啊，认真听会非常好哈。可是大家接受，也许要有一个过程。那于是我们又发明了一种新的吟诵调。但是吟诵啊，发明吟诵调是没有关系的，只要你遵循了自古以来的吟诵方法就行。所以我们遵循了自古以来的吟诵方法，又创意了新的吟诵调。很多所学校也有这个上万的学生吧，在跟随着这样的一种叫集吟调。刚才常磊老师也介绍，我是集吟调创始人，就集吟调在吟诵。这么读着读着呢，大家就喜欢读起来了，就很好听了，而且背诵也不是问题了。这个

0: 结合的很有意思，又有传统的味道，这是没有问题的，但又有今天的风格。
1: 哎，
0: 这样
1: 不行，我们已经按捺不住了，我们下面来听一下我们的吉银临江仙送燕几道。

0: 他从当时住的地方跟他被斩首的菜市口只有300多米的距离。然后我就发现我的作文有材料了，我就可以用他的诗歌，包括他的故事，以及现实中我发现的一些当。以及现实中我发现那个地方的一些特点啥的，我就可以很好的写出一篇文章，也不用纠结于凑字数啥的。
1: 这是我们所分享的关于语文作文如何满分的诀窍哈。当然，是不是还离不开咱们用这种乐器伴着吟

那像刚才我们跟大家说到现在的这个气温啊，其实出门的话还是要做好防晒工作的。那怎么样来科学防晒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科学防晒啊，怎么样来拥抱阳光啊。首先这个是要看指数啊，来避开高峰。紫外线指数呢，是衡量到达地表的紫外线辐射对我们人体皮肤可能损害程度的重要指标。根据国际标准，紫外线强度分为5个等级。

是最好的。在防晒的时候啊，我们也要选择长袖长裤啊、宽檐遮阳帽、防晒面罩等等款式啊，有效增大皮肤的覆盖面积，减少紫外线的暴露啊。你像防晒面罩啊，可以选择保护脸部、颈部等等易晒伤的部位哈。

关注一下暑期档电影的电影市场啊。那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的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60亿元了，超去年暑期档同期票房。那今年暑期档啊，超过120部的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了革命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那其中呢，喜剧影片格外亮眼，动画电影《八仙》以青绿山水打造蓬。

暑期档持续火热，八月芯片精彩纷呈。今天已经是7月29号了哈，也是到了7月底了，马上八月也要来了，芯片啊也是不断的上映啊。在即将到来的八月，年会不能停二啊，大唐妖探奥德赛等多部中外影片也是。

有什么？趣闻、热点、新闻头条、音乐，通通包括。欢迎打开主播的朋友圈，这是一档不一样的新闻脱口秀节目。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主播的朋友圈当中来啊，我是小强，我们继续来关注朋友圈的新鲜事儿哈。最近呢，有网友晒出了某平台上出售原价898元的西瓜，听到时候是不是觉得很震惊啊？其实这两年啊，在水果店买的西瓜，我觉得比我们小时候买的西瓜都已经要贵挺多了，几十块钱。那这个原价

地瓜呢，对此商家宣称营养高十倍，一分价钱一分货。啊，当记者追问是何种营养元素高十倍的时候，商家回复称是综合营养元素。后面啊，记者问，你们所有的农产品都宣称比普通的营养高十倍，是为什么呢？啊，对方就回复说土壤不同，随之又称是土壤的营养高十倍。

都标有营养高10倍的宣传语，而且价格均高于同类市价。50枚有机富硒黑鸡蛋售价为798元啊，有机野生苹果8斤售价是998元啊，真的都是天价水果和农产品了哈。那针对网友反映。

北京时间22点整，庆云电台温馨提示：近期针对独居老人实施诈骗案件多发，诈骗分子利用隔代亲的情感特点，冒充老年人的孙辈，以出事故要赔偿、被警方拘留等紧急情况，需要缴纳一定的罚款为由，向老人索要钱财，并称会有。

0: 事。
1: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现在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讨论和伴侣关系、婚恋、家庭相关的各种问题。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专家、心理学博士黄大庆老师。大庆老师好。
2: 各位听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1: 有一位女士问到一个问题啊，她说结婚已经有3年多的时间了，现在还没有要。

我当时心里边觉得挺好的，结婚有房子住了。另外，我不是个很贪恋财产的人，虽然周围也有亲朋好友，包括我姐和我妈都说到了，说这可是婚前他们买的房，也没有加你的名字。我当时呢就觉得不加就不加吧，这就是人家用钱买的，所以呢也没有什么。

0: 是教了这个妈妈这个妻子一些具体的方法哈、
1: 嗯，
0: 下次可以用这个方法。
1: 对，
0: 嗯，关于讨论到打不打孩子，孩子该怎么教育，这个也是很多夫妻在后台会问的。
1: 对，
0: 这也是夫妻关系中有矛盾的一个、这个、
1: 矛盾点很大的一个分歧点很大的一个问题。
0: 对对对，
1: 嗯，
0: 就是很多矛盾都来自于。

0: 呢，爸爸还在打女儿，当然也不是家暴的那种打，
1: 嗯，
0: 也是生气了就会打，而且呢手里边还拿一个道具
1: 啊，
0: 这个道具呢去打女儿，就是家里边的一个以前穿鞋的那种鞋拔子，
1: 鞋拔子啊，
0: 你知道吧，女儿一见那个鞋拔子就很害怕，然后这个妈妈也是特别特别的愤怒，特别特别的生气，而且她觉得女儿大了以后孩子是有自尊心的，
1: 男孩大了也有自尊心，
0: 女孩也有，男孩也有。

0: 实妻子也是应该有办法可以和丈夫交流的，是吧？
1: 对。
0: 但是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孩子都到九岁了，这个问题应该是一开始大家就要达成一致吗？
1: 对，我觉得就是对于孩子这个教养问题上，就是方式方法问题啊，的确是夫妻双方要达成一致。其实在教育孩子之前，两个人分别处于什么样的一个角色，用什么样的方式，大家应该

0: 经验一种说法嘛。
1: 嗯，
0: 所以你个人的经验，这只是个人的经验，但并不代表这个经验适合于别人。同时呢，在这个教育孩子问题上，夫妻应该是同一阵线。你既然是同一阵线，所以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什么样的原则，应该是经过两个人相互讨论的，把它形成制度的。所以我觉得这是需要夫妻双方相互沟通的。然后对于真的对。

0: 原则性的这种方式方法比较严厉一点，但是这种严厉措施并不仅仅是用东西打，用手打，也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来去执行，对吧？
1: 嗯，
0: 比如说不给你买什么东西，你妈不同意，我来说这件事情，
1: 嗯，
0: 啊，母亲呢更多的是包容跟体谅的，
1: 嗯，
0: 然后包括母亲在孩子跟父亲之间做一个调和的这样一个角色，
1: 嗯，

0: 处理，你才能够更好的去认清，不被自己的情绪所左右。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先处理好自己的情绪，其他的可以先放一放。
1: 嗯，还真是，一下子知道了这件事儿。尽管这件事情已经有2年的时间了哈，那我觉得这个妻子呢，她对她丈夫也有一定的观察和了解。比如说，她丈夫这2年可能情绪不是很好，也在承受着压力。毕竟自己知道了这件事情，自己知道自己这个是一个艾滋病病毒的一个。

0: 除它，去做，因为这也是为了他自己的健康。
1: 对，
0: 那么接下来就像大庆老师所说的，这个夫妻关系中究竟该怎么办？最重要的是，你自己怎么化解你自己内心，或者说，你自己首先是得有一个正常的情绪，才能够做决定你们的关系何去何从。
1: 对。
0: 是吧？如果说这样的关系，你说你想放弃，那我想周围的人也都能理解。比如说，因为他染病的原因，你觉得他背叛了你们的关系，他对婚姻有不忠，那还有就是，

0: 的正常的交流，然后你再来做决定你的婚姻要怎样。
1: 对，
0: 不过在这儿呢，我们也确实是想提醒，在生活中如果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哈，那么比如说，艾滋病的这个现在的预防是有办法的。
1: 对。
0: 我们首先知道的是不和高。

你去使用这个阻断药物。如果是在反正我知道如果是在北京的话，那么一些大的医院都是有的，你可以去查一下哈。那这是一个方式，保护自己的一个方式。另外就是如果万一发现自己得了比如说艾滋病病毒的感染哈，这个现在倒是也有很好。

写成歌跟你们慢慢的阐述，曾经我不懂那些关系，没有太多的感触，直到发现爱是人类文明最棒的礼物。没诗和远方，只有梦里有光，逐渐习惯孤僻，习惯享受异样眼光，是年龄大了成熟，还是不得已改变。

0: 提要。
1: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0: 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物流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
0: 美国称将打击伊朗以回应驻中东美军遭袭，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1: 美联储年内

0: 聚侨心，做强闽侨会客厅，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建：
2: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

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四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司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司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

0: 错误认知，叫停部队重复叠加低效加码的粗放训练，在保留极限环境、保持训练标准的同时，坚持从难从严，从实战要求出发，增设重难点科目。武警猎鹰突击队于传之，
1: 平时训练再热闹，场面再好看，若经不起实战检验，就是最大政绩观的偏差。训练不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是思想作风的淬炼。我们坚决纠治重形式、轻实效、错误认知，

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16.8 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 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 万件，占国内总量的 75%。

0: 价格呢，高的时候呢有51块一斤。我希望我们广西恒州的茉莉花尽快的恢复，让我们的花农们开开心心的卖花，让我们的茶商们开开心心的做茶。
1: 恒州市。

0: 种植和生产。衡州市教乙镇六凤村委菱角村村民谢少奎：
1: 我们这边人在，我们就什么都有了。你看茉莉花也是，它根在，是吧？根还在，我还能长。现在它长了，真的长给我们了。
2: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日前授予王启时代楷模称号。王启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带领团队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是新时代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
3: 接下来，

0: 聊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
0: 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

0: 20亿元，暑期档总票房突破62亿元，多部新片集中上映，各大商圈推出配套餐饮演出夜游项目，电影家活力涌动，不断释放行业动能。
1: C919 高原型首架机昨天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

0: 开展联合巡航。巡航期间，中俄双方共同开展了联合反恐、人道主义救援、临检拿捕等科目演练。中方舰艇还结合当面海空情态势、临机设置情节，开展多项实战化科目演练。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

美国和沙特当天凌晨对伊拉克迪亚拉省发动联合空袭，造成四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死亡。受美国和伊朗最新动向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9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5.2 美元，收于每桶 84.46 美元，涨幅为 6.56%。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6.6%。

0: 气爆发野火。
1: 一架直升机29号在阿根廷西部圣胡安省坠毁，机上七人全部遇难。阿根廷联邦紧急事务局通报称，该直升机当时正在执行培训任务，计划飞往拉里奥哈省支援森林灭火工作。
0: 巴基斯坦警方29号晚称，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亨古地区一处检查站当天遭遇恐怖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22人受伤。警方打死8名袭击者，清剿行动仍在该地区进行，还没有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这次袭击。

航的枝江实验室，采访团深度探访了三体计算星座背后的科研攻关实力。指挥中心大屏上十多颗计算卫星的稳定运行轨迹清晰可见，回传的遥测数据实时滚动。就在上周，两颗新卫星成功发射入

0: 轨，星座组网进程加速推进。未来，三体计算星座计划联合全球合作伙伴，共同建设千星规模的计算星座，建成后总算力可达每秒百亿亿次运算。中国日报网英文中心新闻部编辑宋毅说，
1: 三体计算星座啊，我觉得里面的这个共享的理念让我印象很深刻，也就是说他们现在做的科研的产品可以让全世界海外的其他的科学家也能使用上他们的科研成果我觉得这体现了浙江的科技进步给全国乃至全世界所带来的一个贡献。
0: 在杭州国家具身智能应用中试基地的悦享未来生活区，采访团仿佛穿越到了科幻电影场景，餐饮区内几千

0: 庆中各司其职，有序作业。杭州巨深智能中视基地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兴腾说，这里既是前沿科技的展示窗口，更是机器人的国家级职业技能训练场。
1: 因为当前巨深智能的本体也好，或者说模型也好，它其实都是散点的一个供给的情况，对吧？如何呢？要把这些企业凝聚在一起，变成一个好的解决方案，把新技术变成好产品，这个就是基地的核心的定位。
0: 另一路采访团则奔赴宁波和舟山，在浙江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他们观摩了人形机器人在工

杭州有九家总部企业上榜，这九家上榜企业已是连续多年上榜的老面孔，其中阿里巴巴、吉利控股、省交通投资集团、浙江恒益集团、海量集团、浙江荣盛六家企业排名上升，阿里巴巴排名首次入围前60，升至56位。这次世界500强榜单的上榜门槛从322亿美元增长到332亿美元，中国共有122家公司上榜，北京上榜的企业数量最多，杭州紧随其后。

0: 粮食质量检测环节也有新科技助力。杭州萧山粮食购销公司中心粮库使用的粮食质量一体化自动检验系统，可以自动检测粮食样品水分、杂质率等常规指标，还会拍照存档，相关数据自动上传到省级数字化平台。粮库化验室副主任李思科说，
1: 一车样品从分样到水分、杂质这些指标检验出来，大概需要30到40分钟的时间。然后使用这一台一体机之后呢，像小麦的检测，我们大概是8分钟；稻谷的检测大概是14分钟。
0: 粮食入库后，仓储安全。

意的。舟山是我省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地级市。今年，舟山在全省率先编制开门办院服务场景指引，推进养老机构开门办院，重点面向社会失能失智人群开放闲置床位，常态化提供一天到三个月的平价短托服务。其中，个性化日托套餐的日最低收费为90元，价格仅为同类常住机构日均费用的30%至50%。即便是短托，老人在入院之前该做的健康评估、饮食禁忌记录等统统必不可少，并建立一人一档。入住后，一日护理流程、康复训练、文娱活动等

0: 然后其实每年夏天呢，对我们来说才是最困难的时候吧。相比于户外那个大太阳的直射呢，其实电梯的里面的环境是更加的闷热的。但同时，我们需要保持高度的专注力。
1: 汗水顺着安全帽的边沿不断滑落，严晶和同事在狭窄的空间里俯身、探头、触摸、倾听。一台电梯检验下来，检验员的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潘礼奇说。
2: 就是跟我同事，我们两个人成组，每天在，德清整个全线大概检6到7台的电梯，每台电梯的检验时间大致在40到50分钟左右。我们出来的话，衣服基本上都是全身湿透的。

0: 山巍峨的海湾。
1: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2: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3: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

0: 借助摄像头的辅助功能甚至能达到 0.5， 认人脸、看书、独自出门都不再是难事。
1: 晚班去他的神经传导的纤维非常多，才能够达到比较好的视觉重进的这种可能性。他恢复也比较快，超出了我们一些这种研究确认以后，我们可能会扩大适应症，让更多的这种患者能够获得这种光明的可能性。
2: 杭州机场中医馆昨天上线，8月1号起在机场后期也能刷医保看名医。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方梦玲的报道。

库和预警模型，采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和人工审核相结合的方式，加强对网络暴力的监测、识别和预警。网络服务提供者发现用户面临网络暴力风险的，应当及时通过显著方式提示用户，告知用户可以采取的防护措施。此外，征求意见稿还明确，网络暴力侵害

0: 征七号改运载火箭将天链三号零一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天链三号零一星主要用于为飞船、空间实验室、空间站等载人航天器提供数据中继和测控服务，为中低轨道资源卫星提供数据中继和测控服务。这是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建成后圆满完成的第54发射任务，表明我国新一代大推力运载火箭的高稳定、高密度发射实现常态化。
1: 记者从中国商飞了解到，昨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完成起降，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 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

0: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昨天盘中跌幅一度超过 8%， 触发市场熔断机制，恢复交易后跌幅继续扩大，一度下跌超过 12%。 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九次触发熔断机制，也是有记录以来首次连续两个交易日触发熔断机制。韩国承诺采取更多措施稳定股市，采取措施限制杠杆 ETF 交易，将限制散户投资者对杠杆 ETF 投资的敞口，考虑提高交易成本以抑制 ETF 投机行为。
1: 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9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

0: 本熊本县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人员伤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昨天说，中方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受伤人员致以慰问。中国驻日本使领馆已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机制，提醒中国公民妥善安排行程，避免前往受灾地区，加强自身安全防范。
1: 熊本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多家工厂震后宣布停产，市场高度担忧地震可能带来的产业冲击。索尼集团的半导体子公司昨天发布公告，其坐落于熊本县菊阳町的图像传感器工厂地震后即刻停产。